0: 时间很接近，不断断断断被重写。
1: OK， 来吧。
2: 行动
1: 不？
3: 哈！
2: 为什么又是你？
1: 我可以放，可以放喵吗？行动不？
3: 好痛苦。懂。
2: 好了，你来吧，我躺了。
3: 我可不可以？
1: 我觉得有一点很好奇，就是
4: 我真的很讨厌那个男生，我恨不得去死。
1: 你要鬼听我的。

0: 沉默中的噪音，
1: 我
0: 一直在试
1: 试
0: 缺少
1: 一条
0: 路，
1: 缺
0: 少
1: 一个
0: 出
1: 口，
0: 缺少
1: 一块能让我填满自己的碎片。
0: 为
1: 什么
0: 世界
1: 不
0: 完
1: 全
0: 毁
1: 灭？
0: 为
1: 什么
0: 我
1: 不能
0: 消
1: 失
0: 得
1: 干
0: 干
1: 净
0: 净？
1: 我
0: 不属
1: 于
0: 故
1: 事，我
0: 也
1: 不属
0: 于
1: 虚构。
0: 树叶
1: 翻
0: 了
1: 一
0: 半
1: 就停
0: 止，
1: 荷叶
0: 走
1: 了
0: 一半
1: 就
0: 冻
1: 结。
0: 他们
1: 忘记了
0: 按下
1: 冻
0: 结键，
1: 所以
0: 我只能被困在这里。
1: 我们进。